化解我，我的母母呢放我的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嘿，我们呢夸我，我们呢守着我，好了，哎，那我们呢抓下的我的话真表演的话没有无路，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这里没有人帮我的啊，我能帮我的啊，我白给你啊啦，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那一幕我的过也没有

的殿。我的父眼睛那样上宽，也不然我在夜晚不回路，我好飞路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你要来干什么我的家族那我什么你那样的不能也要忘住我说你接不来地

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了红红吗？那个爸妈的呀，我被我们的娃子我娃子你要说没得问题，也不要要说的他没得呀，在要把这个不能富了呀，没得问题也不能的他不然我被富了，我被富了。

我娘不能康复。美女啊，做白痴了我也不娘不能康复啊。不然不然不然也是我妈。我姑妈三年半呀也不理你了。也不服你的书。哎，别别呀，别别呀，别。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